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些人不适合吃木耳吗？木耳含有比较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利于改善肠道健康，也有着辅助调节血脂的作用。新鲜的黑木耳属于感光性食物，患有日光性皮炎的朋友，如果鲜木耳吃得过多，尤其日照比较强时，病情可能会加重。晒干的木耳，其中的光感物质会分解掉一部分，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会对木耳过敏，症状是吃完木耳肚子疼，有些朋友身上还会起斑。如果对黑木耳过敏，一定要注意避免食用，改吃其他食用菌，一样可以获取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0: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可要变成戒尺了。
1: 你打，你打呀！
0: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1: 小弟知道了。

0: 快回家去妻子吧，
1: 两兄弟，
0: 快走吧。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今天要推出的是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产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录音剪辑。
2: 列车在无边无际的田野上奔驰，思绪在无际无边的脑海中翻腾。刚从农机学院毕业的陈希南，在去农垦部报到接受工作分配之前，专程回北京去看望儿时的同学和伙伴。别看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神情冷淡，一副书生模样。他凝视着车窗外的田野，内心的波澜却在激烈地动荡着。此行此去，究竟是短暂的分离，还是长久的诀别？这当然要取决于报道后的最终的分配。可如果真要让西南在去留之间做出什么最后的选择，恐怕也难以一下子有个明确的决定。因为在这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西南尝到了耕耘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也尝到了初恋的幸福，决裂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十多年前那个动乱的秋天开始的。
3: 哎呦！哎呀，
4: 怎么停了？
3: 到了吗？
5: 嘿，年轻人，还愣什么神啊？
4: 老连长，
3: 老连长，
4: 咱就在这儿啊！
5: 你好，啊，这就是咱们的开荒点儿。
4: 呦喂，
6: 老连长，这么大一片，咱们开得了吗？
5: 是啊，呀，咱们有拖拉机啊！
4: 啊，有拖拉机，
5: 一个开荒点儿。配备两台拖拉机，
4: 听着，两台
5: 一秋一春，少说也得开它上千亩地。先把行李都卸下来。
4: 好嘞，
3: 好，快，这是你的，
4: 给我班儿，
7: 这是你的，嘿，哎，
8: 小弟弟，听说你琴拉得不错，
4: 不好，老连长，这琴呐是外国货，是小华侨他妈妈以前从国外给邮来的，啊，
3: 外国的有什么好？要是我呀。早扔了
4: 哟！就你革命小左派，
3: 你
9: 宁毅，
4: 给你的大衣。
3: 谢谢。
5: 哎，同学们，哦，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帐篷来了，咱们就安家啊。
9: 安家了，
10: 就安家了。
3: 阿弟，你看，白花梨。白桦林像婆娑起舞的少女，像婀娜多姿的仙子，挺立在无

0: 北京到了，回忆的思绪也暂且靠站了。曲林那调皮机灵的家伙准在接客处等不及了。
1: 嘿，西南，你不认识我了？
2: 曲林，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真有你的，大学都毕业了
2: 啊。
1: 走，咱们呀先把东西放到我家去，然后呢咱们找个地方喝上两杯，庆贺庆贺啊。
2: 你现在怎么样？
1: 哎，我还那样。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分到什么地方
2: 啊？还会飞龙江，说不定还回咱们北大荒。
1: 什么？你别逗了。你干嘛回去？你是凭真本事考上大学的，又不是工农兵学员，哪儿来哪儿去。虽说你家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可是你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完全可以要求分在北京嘛。
2: 好，我们农机系这次没有北京。
1: 没有
2: 啊？
1: 那也不能回去啊。那是个什么鬼地方？那个时候咱们班一共去了五个同学，就牺牲了一个，残废了一个，你还去？你听我说，这可是关键时刻，一步走错你后悔一辈子。我告诉你，你得赶快想办法。
2: 分都分完了还想什么办法？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你说现在谁不在想办法？只要咱们找到了门路，别说分配前，就是分配以后到了道，照样能想出办法来。哎，老连长不是让你到农垦部去跑材料吗？你干嘛不活动活动
2: 啊？我想回去对我学的专业可能有好处。
1: 专业？哦，你是学农机的，我和你比不了啊。你们都是搞事业，我现在只有卖苦力挣钱吃饭。你是不是怕留在这儿碰上凝玉啊？
2: 胡扯什么？
1: 他离婚了。那个时候你说的对啊，是一场买卖。他们帮他从农场调回城，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漂亮儿媳妇儿，跟上那个少爷。宁玉真没少受罪。
0: 是啊，有时候娟秀的面容带来的并非都是幸福。吴宁玉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西南自幼就和吴宁玉是同班同学，可真正理解和认清宁玉那温柔善良但又软弱的性格，还是在初到北大荒的第一夜。透过屋子中间悬挂着的草帘子，西南听到了宁玉的哭声。
3: 宁玉，你怎么了？怎么了？哭什么？宁玉，
4: 宁玉他怎么了？
3: 刚才还不是好好的吗？宁玉怎么了？宁玉，
4: 我不想家。
3: 刚来第一天就想家，真没出息。

0: 一定在想我。
1: 宁玉的哭声把白天大伙在白桦林里的热情和幻想全都冲淡了。随着夜幕的降临，严酷的现实变得冷酷无情。打这以后，在繁重艰苦的劳动中，西南总是主动帮助宁玉，以同志之情、同学之意来弥补宁玉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而伴随着爱怜和同情的发展，一种新的感情在他们俩的心田里萌芽生长着。
2: 好了好了，收工了，吃了晚饭到团部去开会。开什么会啊？
3: 徐帆要把戏比赛。
4: 对对对，
1: 在八亿人民只能唱八出戏的岁月里，这种比赛大概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了。比赛结束已是半夜了，青年们在回知青点的途中迷失了方向，只得在荒原上燃起篝火等待黎明。
0: 这火真美。
3: 是啊是啊，
1: 多才多艺的萧弟弟，这位父母都侨居在国外的华侨子弟，望着殷红的篝火陷入沉思。
5: 不是什么诗，
6: 哎呀，
5: 只是一句话。
3: 哎，快念，就是阿弟，
5: 快点。
7: 荒原是沉睡的巨人，篝火是荒原的眼睛。自从战士开进了荒原，巨人睁开了眼睛。
3: 好啊，
8: 不听你
3: 去念呀。
5: 下边的还没想好呢。
9: 你赶快讲，你赶快讲。
3: 我来接两句。
5: 哟呵，七月的。
3: 好好听，快来。巨人问：是谁打扰了我长眠的宁静？战士回答：是我们，您的儿女，是我们大地的子孙。我们
10: 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情满怀，斗志昂扬，誓让山河换新装。
3: 讨厌。
2: 让宁玉给咱们唱个歌吧。
3: 不行，不会唱。
10: 唱吧。我可告诉你啊，不要那个样板戏，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
3: 那算什么？
2: 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过去的儿童能唱吗？怎么不能唱？怎么不能唱？
3: 你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0: 田野是美丽的，凝月的歌声更为田野之夜增添了迷人的景色。即使过了十几年之后的今天，西南和曲林在这首都之夜仍然怀念着田野上的篝火，田野上的歌声。
1: 哟，西南吧，都长这么高了，我刚下中班，还没给你们做饭呢。
2: 大概都吃过了。
3: 西南哥，
2: 哎，
1: 你来那会儿也跟他这么高啊？啊，你跟小林住那屋，他跟我和奶奶挤挤。
2: 我们挤吧。
1: 啊，没事儿，来洗洗脸吧。
3: 奶奶，我现在跟你一块儿睡了。
1: 你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2: 我父亲一去世，他就迁到贵州我姐姐那儿去了。
1: 这下可好了，你分到北京还可以把老人家接回来啊。
2: 我分东北了，具体单位还没定。
1: 是啊，那也比我们小林强，都快三十的人了，连个家都没成。哎，
2: 妈。嗯，伯母，我跟他一样也没成家。
1: 啊，
2: 我来。
1: 不用了。
4: 你睡这儿吧。
2: 啊，好，我来吧。
4: 在兵团那个时候，一个心眼想调回北京，想调回北京就好了，可以好好工作，成家立业。一天到晚的跑啊求啊，送礼假证明逃跑，什么办法没用上。可是调回北京又怎么样？嘴上说你们被耽误了，是受害的一代，可是遇到具体问题谁关心过？房子、工作、朋友，还不都得自己去奔。那个时候咱们可是真够傻的。
0: 那是青年们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白雪蒙住了如梦如幻的白桦林，覆盖了如诗如画的田野，就连知青居住的小屋也几乎被大雪掩埋了。萧弟弟病倒在床上，其他的知青也被大雪封在屋里，窗外是白色的河，白色的树，白色的山峦，白色的田野，一切都是那样单调华衣。只有曲林去邮局取信回来，才能给生活带来一丝变化和生气。可他带来的并非都是欢乐。
5: 哎，给你信。哎，这是
3: 给我信的。
5: 去，这里的包裹。哎哎，你要不要了？这里的包裹。七月，
6: 哎，这有你吗？
5: 哎，他怎么了？
3: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七月，你妈寄来的包裹。
5: 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0: 同样是十几岁的青年，同样需要母爱和温暖。
5: 妈，
0: 因为父母在国外，萧弟弟就连和父母通信的权利也没有，而父母一旦成了黑帮，韩七月就该同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往来。
3: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退回去。
2: 西南，你过来。我看呀，阿弟的身体啊太虚，我先玩玩，给弄点肉吃。尝一下，我想，帮我尝一下。
7: 什么呀？这是你一人够呛，你弄的。
8: 背的什么呀？
3: 哎，
8: 来，我帮你收一下。
3: 收
8: 一下，
2: 先把门打开，后边就脱一下。
8: 别着急。
3: 哎，大妹，那快说呀，
9: 慢慢
3: 到底是什么呀？
8: 赶紧卸下来吧。
5: 哎，曲林，
2: 孟爷。
5: 哎呦，我的妈呀！
3: 这是什么？
5: 哎，我给你带来好东西。
3: 什么好东西？
8: 说说。
5: 哎，
2: 哎呦，有狗。
3: 哎呦，
5: 好东西。
2: 你看，
8: 这狗这么大呀。
3: 怎么是你
8: 这回咱们可不去肉吃了
2: 呀？你
8: 曲林，
2: 你还不错，
8: 从哪弄来的？
5: 你们大伙儿都好好猜猜，
8: 猜猜老乡给的吧？
5: 有那种好事吗？
3: 捡的，
5: 美的你给我捡一个去。
9: 青莲到底哪儿弄的？
3: 啊，到底怎么
10: 了？别着急，
11: 你猜猜。
10: 哎，嗯，青莲，嗯，偷的吧？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你！
3: 青莲，
12: 这是这个呀？
3: 你胆子也太大

0: 这么简单啊？
1: 喝茶呗，
2: 真有你的！
3: 你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0: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3: 那也不能当贼呀。
0: 贼？谁是贼啊？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
3: 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是班头。
4: 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起来走，包皮去，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
5: 西南，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6: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是老乡，冲我们来了。
0: 哎呀，
6: 怎么办呢？
0: 快，快我藏起来。
6: 对，
0: 快快藏到阿弟那藏底下。
7: 准备准备，
0: 快，
7: 哎，你
0: 别
7: 带，
0: 好，搁这里
8: 看你了。
0: 哎呀，那怎么办？
9: 快，锁藏室。
0: 哎，对，
7: 好，锁藏室，
9: 快把锁藏室门打开。
8: 开门。
4: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
0: 不能去，这剩几个人呢，会打架了，
4: 打就打吧。咱们几个大小伙子怕他干什么？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4: 走走
3: 走走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10: 谁杀的？
4: 谁杀的？
10: 说，站出来！说，
4: 要多少钱吧？我们赔。
12: 你赔得起吗？
4: 别瞧不起人，我们有钱，赔你。
13: 啊，班长，给你。
12: 好小子，走，跟我到屯子里去，把狗抬上，我请你们吃北大荒名菜呼狗肉。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狗抬上车呀！
3: 爷爷，这可是你打围的狗，得让他们赔。
10: 对，
7: 让他们赔，
12: 得让他们赔。 不乐了啥？他们年岁小，不怕苦，大老远从北京来，都是好样的。来到这儿，咱们就是邻居了。我跟你们老连长那是老相识了，打他一进北大荒就认识。走，一块去热闹热闹。
0: 大爷，这钱赔您，您收下。
12: 快去，
0: 哎，您收下。
4: 哎呀，大爷，
12: 你们要买，我能卖吗？
3: 阿弟，
12: 哎，
3: 阿弟，
12: 怎么了？
6: 他一直在发着烧。
14: 坐稳当了啊！
12: 走，
3: 阿弟，
12: 快上车，让你大娘给你烧碗姜汤喝。走。

签字，将来我还要让他到你们农场当工人呢。

0: 北老乡的关怀，如同严寒中一股暖流，温暖了青年人的心。是啊，在艰苦的生活里结下的友谊和爱情，应该是最值得珍惜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西南和宁玉心中萌发的爱情嫩芽，却没能得以健康的成长。
1: 宁玉，站住！
2: 别这样，你别这样，不行，真的不行，你忘了我吧。
1: 为什么？
2: 我要离开这儿。
1: 宁玉，
2: 你，
1: 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懂吗？你不能离开这儿，你懂吗？

0: 重。
1: 难道我错了？
2: 宁玉，宁玉，你怎么了？

0: 你真的一点不喜欢我？
1: 不，不，我是不喜欢这儿。再待下去，我受不了。
0: 你走吧，走吧，没有你，我也干得下去。
1: 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们还小，现在不能考虑这个问题。真的，我爸爸妈妈不会同意的。再说，他们好不容易才把我调回去。
0: 别说了，我不会乞求你的。
2: 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到底送不送？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你同学。算了，
3: 姐，咱们还是去送送吧。
4: 好，送送送，休息会儿啊。
5: 曲林。
6: 林，宁玉呢？
2: 去白桦林了。
7: 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以往都已化作落叶无情？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今后只能相会在千里梦境？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产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录音剪辑。
7: 吴宁玉就这样离开了西南，离开了同学们，离开了自己曾用汗水浇灌开垦的田野，从而失去了他本来完全可以得到的一切。因为爱情和幸福永远属于敢于追求、敢于奋斗的强者。

0: 再见吧。我相信你在哪儿都会干好的。
1: 谢谢你，阿弟。哭有什么用？以后你会后悔的。
2: 为了摆脱垦荒生活的艰苦，吴宁玉嫁给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以此获得了调回北京的机会。可逆

0: 来顺受的性格，使他饱尝了委曲求全的苦果。当他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与西南重逢时，仿佛早已平息的心潮又荡起阵阵涟漪。
1: 你还生我气吗？
2: 啊，不，生活中不仅有爱情，还有友谊，有事业和理想。

0: 听说阿弟他妈妈来看过他了。
1: 啊，上个月在哈尔滨，阿弟正在治病，做了一次大手术。
0: 怎么样？
1: 不大清楚。阿弟真了不起，按说七月的死对他打击够大的了，可他一直帮助我复习功课，要不是瘫痪，那时候他应该比我先考上大学的。
0: 嗯，我佩服你们，始终是追求自己理想的强者，不像我太软弱了。
1: 你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0: 明天校庆会我们合唱队演出，你来吗？
1: 啊，来。
0: 再见。
2: 告别了宁玉，西南来到了韩七月的家，迎面遇见了七月的妹妹十月。
0: 坐。
1: 哎，
3: 阿姨，我爸还没回来。
4: 没有。
3: 哎呀，我都要来不及了。
4: 哎，这是你姐姐从前的同学。
1: 啊，你小时候我见过。
3: 是吗？
4: 哎，这孩子真没礼貌，他姐俩自小都是我带大的。你坐这儿等会儿啊。哎，我打水去。
1: 好。
2: 姐妹俩是何等的不同啊，虽说只相差几岁，十月完全是80年代最时髦的衣着打扮，墨镜、风衣、披肩发，可当年的韩七月整天不离身的是那套洗得发白的男士军装。那一年宁玉回北京以后，西南把痛苦的感情深深埋藏在心底，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
1: 阿弟，待会儿给我看看代数练习。
5: 啊，看过了，错了一半。
1: 嚯，这下晚上又得开夜车了。
6: 哎呀，你真用功啊你，累了一天了还学。
1: 干嘛不学？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7: 西南哥，你就别白费劲儿了，那事儿吹了。今天听团部军务部小王说，你们连西南真犯傻，还拼命复习功课呢，连里推荐有什么用？咱们连那几个工农兵学员名额早就内定跟有后门的人了。
8: 还说文化考试也要取消，记得去年交白卷的那个张铁生吗？他说考试是黑线复辟，被上面肯定了。
7: 七月姐。
4: 嗯。哎，怎么了？发什么呆呀？
0: 就是想上大学，也不能不吃不喝呀。
5: 大学，大学，
9: 学个屁！
0: 就凭你这样，还想上管改？
1: 别唱高调了，小左派。
0: 谁唱高调了？什么叫高调？
1: 高调就是骗人，我们都被社会抛弃了。
0: 你胡说什么？
1: 谁胡说了？谁关心过我们的前途？谁把我们当人看？阿弟病成这样，谁给好好治过？曲林的爸爸死了，家里那么困难，为什么不给办困退？说是工农兵上大学，为什么那些老子官大有后门的都挤进去了，就留下我们在这卖苦力傻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说了半天不就是要走吗？好，走吧，你们都走吧。你去上学，去离回家，阿弟出国找妈妈，都走，都走，反正我不走，我永远不离开这儿。
4: 连长。
6: 该走的就走，没什么不好的。困退上学的事，我再去团部争取。你们这么小的年纪，正是读书上学的时候，应该有家庭父母的照顾啊。我来北大荒20多年了，苦没少吃，罪没少受，农场也没办好。从前我也想走过，可这北大荒的地总得有人开吧，开出来的田也不能让它再荒了吧。我离不开它，离不开这些田地，也离不开燕子和他爷爷。
7: 阿弟哥，你干啥去？
8: 我去把火放上。
7: 我去吧。
8: 哎呀！
7: 哎呀！阿弟哥怎么了？
10: 阿弟，阿弟
7: 哥，你怎么了？怎么了？

0: 曲林的困退证明拼起来了。
1: 哎，我拼起来了，看看
0: ，盖着大印呢。哎，
2: 曲林，
0: 这回你可以
3: 聊聊
0: 了。
1: 哎，真不容易啊，
2: 你看没有？
3: 曲林该回去了，
2: 你看到没有？哎，
0: 好，来喝。说说怎么给办下来的？
1: 哎，讲讲啊，
4: 就是。
0: 开始，军务组的家伙还给我打官腔，说什么名额少，得照顾最困难的。
1: 什么这帮小子！
0: 再说，北京也不接收啊。
1: 别瞎扯了，
2: 有事儿啊！
0: 我二话没说，一把给他薅到厂长办公室，当着厂长的面，我把曲林他爸爸怎么因公去世。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困难，连里多次上报要求，这么一摆，把那家伙拉关系走后门为非作歹的事儿全给找出来了。
1: 好，
0: 接着
1: 好，哎，
0: 你猜怎么着，曲林回北京的手续早就寄来了。
1: 是吗？
2: 没事，
0: 生在那小子手里扣了三个月。三个月
3: 真他妈不是东西，
1: 太毒了，
4: 你给他打压一顿，
1: 真不像
0: 话
1: 啊。
0: 喝喝呀，喝！曲林，低着头干什么？哎，怎么喝呀？
5: 我们大家可都是为了你高兴啊。
6: 可阿弟他，
5: 阿弟怎么了？你们到医院去看他了吗？
6: 阿弟他转到哈尔滨医院去了，大夫说治得太晚了，可能会瘫痪的。啊！
7: 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使大家从欢乐的峰巅一下子跌落到悲痛的深谷。俗话说，祸不单行。不久以后，北大荒的田野上意外地发生了火灾，凶残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青年们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七月和燕子让
8: 黄
0: 在北一路了，
8: 快走！
9: 爷爷，燕子。

0: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人们在七月的尸体下发现了尚有一丝呼吸的北大荒姑娘燕子。燕子得救了，七月却永远长眠在北大荒的田野上。而这时七月的父母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呢。汽车喇叭声中断了西南的回忆。这时七月的爸爸回来了。
1: 爸爸，十月，快来，快帮爸爸拿东西。
2: 来了。
3: 爸爸，我差点都要走了，回来怎么这么晚？
4: 飞机啊，整整晚点一小时。你工作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回来了。
4: 哦，
2: 有客人，七月过去的同学。
5: 伯父。
2: 啊，
5: 伯母。
2: 是西南吧？
5: 啊，
4: 哎呀，都认不出来了。
2: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以前常到咱家做功课。
5: 对。
2: 你现在在哪儿？
5: 刚从农机学院毕业。
4: 是吗？
5: 啊，
4: 我这次出国就是买农业机械。
5: 哦，
4: 你先坐坐啊。
5: 哎，
2: 来坐下，喝点水。你一直在北大荒？
5: 七七年我上大学了。
2: 分配了吗？
5: 分了。
2: 十月，到哪儿去？
3: 出去一下。
2: 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去。
3: 我就去。
2: 哎，回来。十月，不许去。你这么小年纪怎么能谈恋爱，还跟一个外国人？
3: 谁谈恋爱了？交个朋友都不许吗？
4: 怎么回事？
2: 这孩子真是没办法了，安排的工作看不上眼，成天东游西逛，不到20岁就交朋友，上个月又认识了个什么驻京做买卖的外国人，成天混在一块儿。
4: 十月，你回来。是真的？
3: 真的又怎么样？外国人怕什么？要真的合适，我就和他结婚，和他一块走。
2: 什么？你昏了头了？你是什么家庭长大的？怎么能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
3: 资本主义怎么了？我看人家就是比咱们强。

0: Why?
1: 阿姨，我这儿还要缺一点东西。七月，那时候我们没收过他一封信，我们从来就没有埋怨过他。七月，他是个好孩子。
0: 心里很想你们，他把你们去的信一直放在箱子里保存着。同宿舍的女生说，经常发现他晚上悄悄地看他们。这是他牺牲前写的一封信，可惜只是一个开头。西南。
1: 你一定没有想到，我会给你写信。虽然咱们刚才还坐在一台拖拉。

0: 圾里翻地，可是却像隔得很远很远。你数过吗？从你那次扔挂盘以后整整40天了，你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成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拼命看书，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林玉娶林回城以后从来没有给我来过信，阿弟瘫痪了，可能要住一辈子医院，是我不好伤了他的心，也伤了你们大家的心，可那不是我的真意呀，真的不是。不知怎么的，今晚的夜色让我想起了那次咱们迷了路，在荒野里围着篝火唱歌念诗的事。那些诗，那些热情，现在都消失到哪儿去了呢？我不知道，也想不清楚，只是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难受。别再不理我了，西南，哪怕你再骂我一声小左派也好啊。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同学们，想我的爸爸和妈妈呀。
1: 西南与七月的父母告别，已是夜深人静。回到曲林家，只见曲林家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
2: 来了来了。哎，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3: 七月的父母非留我吃晚饭，聊了半天天。
2: 哦，怎么样，你跟他父母谈了没有？
3: 哦，那事儿我没提。
2: 什么？你怎么搞的？你
3: 光讲七月的事儿了。
2: 刚才我还后悔没跟你一块儿去，怕你不好意思说。你看，明天再去一趟，我陪你去。明天下午怎么样？
3: 下午不是有校庆会吗？
2: 那上午。老同学，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宁玉今天可又给我打电话。
3: 睡吧，关灯。
1: 第二天，等西南醒来，曲林早已不见了踪影。
3: 伯母，
4: 起来了。
3: 啊，奶奶，
4: 多睡一会儿吧。
3: 不了，曲林上班了。
4: 哦，他说，9点半，在企业家门外等你，让你一定去。
3: 啊，
4: 洗脸吧。
3: 好。
4: 妈，你吃吧。
5: 西南哥，
3: 嗯，
5: 这有一封信。
3: 哦，
5: 昨天来了，忘了给你了。
4: 这孩子怎么才想起来啊？
3: 没关系，是学校转来的，肖弟弟来的。
4: 哦，
1: 西南没有再去七月的家，等他来到母校参加校庆，宁玉早已守候多时了。
5: 西南，
6: 你好，你好。
7: 哎，老婆，
5: 曲林呢？你们没到七月家？
3: 没有，上午我没去。
5: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8: 哎，一点了，我来参加校庆会了。
9: 西南，接到通知了。
2: 哎，西南，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没去？我等了你上午。
3: 算了吧。
2: 哎呀，哎。对你印象很不错，他对我说，他们部里也缺少年轻的技术人员，留在部里头 也不脱离实际嘛，照样可以经常下去。不用了。
7: 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
9: 哪条道路啊，能引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
7: 哪里的土地上啊，青山不老，红旗不倒，大树长青。

已经买了明天的票。什么？为什么？啊，阿迪来信了。啊，西南，这次治病效果很好，我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了。今天，老连长和燕子把我接回了农场。

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咱们的北大荒变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说来也奇怪，这次在城里见到了盼望多年的妈妈的时候，她哭得很厉害，而我竟没有落什么泪，好像眼泪都在前些年流干了似的。可是今天当我一踏上咱们住帐篷睡草滩泥里滚水里爬开垦出来的田野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完。是啊，很少有哪一代青年的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不会毁灭，不会消失，就像咱们北大荒的田野一样，一场大火之后无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在大地母亲的哺育下，从那黑色的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加清脆。

西南走了，是他没有看出宁玉眼中那挽留的目光，还是他不愿接受曲林的奔走帮忙？不，他要回田野去，回到那埋葬着青年战友的尸体，滴洒着他们青春血泪的田野上去，去收获同学们用汗水浇灌的果实，去开拓未来的人生之路。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京剧名家杜鹏。杜鹏现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京剧老生。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连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杜鹏出身于梨园世家，六岁登台，八岁便演出了京剧做工，十二岁考入山东省戏曲学校。1986年，杜鹏成为山东省京剧团青年艺术骨干，第二年他以优异成绩

四虚、大保国、二进宫、红鬃烈马、杨家将、除三害、乌盆记、失控斩、击鼓骂曹、沈头刺汤等剧。杜鹏依据自身条件和个人志趣，选定余派、杨派为主攻目标，并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取得很大进步。1990年，杜鹏毕业留校，在执教之余，他以勤勉好强的精神和高超的艺术功底活跃于京城剧场票房，成为广大观众认可和京剧界看好的余派老生人才。首先，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法场换子》。京剧《法场换子》取材于薛家将《反唐全传》，故事写的是唐代薛丁山的三子薛刚大闹花灯，误伤皇子，畏罪逃亡，奸臣张泰趁机陷害薛家，抄斩满门，忠良徐策同情薛家遭遇，为保全忠良的后代，趁在法场祭奠之时，暗中将自己的孩子金斗换薛猛之子薛娇代为抚养。好，一起来听《法场换子》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鹏演唱的京剧《法场换子》选段，见夫人哭出了法场以外。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杜鹏。1992年，杜鹏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供文武老生，在校期间跟随张庆良先生、白元明先生和尹培喜、王志莲、杨汝镇等老师学习老生戏，演出了《鱼藏剑》《二进宫》《断蜜剑》《龙凤呈祥》《新编少儿历史剧》《龙虎兄弟》等剧目，同时跟随李京生先生、吴江校长等学习了《石秀探庄》《神庭岭》《小商河》等武生戏。1996年10月，杜鹏被吸纳为首届中国京剧研究生班一员，他珍惜着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向王世旭老师学习了《道宗卷》《太平桥》等剧目。为了扩大艺术视野，在恩师王世旭先生的支持下，正式拜武生名朽王金禄先生为师，学习了武老生戏《平贵别谣》《镇潭州》等剧目。同时他还认真向谭元寿先生进一步学习了《南阳关》《定军山》等谭派剧目。在研究生班的历次汇报演出中，杜鹏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为此，中央电视台名段欣赏栏目为杜鹏制作了6期专辑，并且录制了介绍杜鹏艺术经历的专题片，广为播映。1997年，杜鹏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从师陈增坤、叶鹏、李文才、董德光等老师，学习了《南阳关》《击鼓骂曹》《打严嵩》《乌龙院杀西》《汾河湾》等剧目，从师丁振春、马玉章、刘福生、吕索僧等老师，学习了《秦琼关阵》《一剑愁》《林冲夜奔》《喜福山》等剧目。毕业后的一年，向王世旭先生、李京生先生、李辅春先生学习了《捉放曹》《伐东吴》《截江夺斗》等剧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杜鹏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当中的选段。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1994年的演出实况录音，其中杜鹏扮演祢衡，刘金泉扮演曹操。
1: 谁将有令，
2: 孤令，
3: 执掌。

Thank you.

0: 令他擂鼓三通。
1: 是，
2: 鼓励丞相命
3: 你擂鼓三通。

0: 臣，大人听着狐狸击鼓，有日进身女真，我等畅饮三杯，请贺丞相。
1: 请。

0: 君子，哪个是浑浊的小人？
1: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0: 可以见得，
1: 听到。
0: 将。
1: 你不通事是口拙也。不是闲事言拙也，不纳忠言而拙也，胸怀篡逆则定心拙也。我乃天下名士，将我永为孤立。有日葬苍回孟子，养活青冢里曹操啊！得

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击鼓骂曹》中的选段。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杜鹏。杜鹏嗓音条件优越，无论高低急徐均应用自如，且讲究韵味的醇厚悠远，令观众听来饱获艺术享受。他幼功扎实，且练功不辍，因此他身段优美，不仅文戏唱作俱佳，而且像《战太平》等剧目演来也是得心应手。1999年，杜鹏创演了新编大型历史京剧《妈阁紫烟》，扮演其中一号角色沈英，一文一武。他的出色表演荣获了第6届中国戏剧节最高奖优秀表演奖，以及第7届全军汇演一等奖。杜鹏在艺术实践之余发表了多篇论文及参加数部教材的编写，他还广设博学以丰富自身修养。在著名国画家刘继英先生的指导及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的点拨下，杜鹏习书学画取得明显成效，他绘就的牡丹、墨荷笔墨老道受到内外行一致称赞与喜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杜鹏演唱的京剧《战太平》选段《叹英雄失志入罗网》。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鹏演唱的京剧《战太平》中的选段《叹英雄失志入罗网》。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杜鹏。杜鹏在说起他的学戏生涯时深有感触，他说开始觉得很简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感到越发困难，特别是来到中国戏曲学院后，眼界更宽，压力也随之增大了，更加领会到了义无止境的深刻含义。1995年，他还学习国画，以不断增强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开拓艺术领域，做到博采众长，厚积薄发。著名画家刘继英不仅教杜鹏绘画，还同时教授了许多美学艺术理论。因为任何艺术都是有着相通的道理，这对于杜鹏更深层次的理解京剧艺术的理论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杜鹏是特别重视艺术实践的，他本人虽然在戏曲教学第一线工作，但是他始终喜欢演戏，抽空就参加演出。我们常说尊老爱幼，杜鹏也是这样，他是培育京剧幼苗的辛勤园丁，同时也尊重每一位前辈。一个人既要有义，也要有德，德艺双馨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杜鹏的执教表演系里，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培养出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为我国振兴民族文化，特别是京剧艺术，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咱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九五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白头发真的会拔一根长十根吗？答案是当然不是。头发的颜色取决于发根毛囊的色素，如果毛囊黑色素减退，拔了头发以后毛囊还在，长出来的头发依然是白发，但不会出现拔一根长十根的情况。不过为了保护毛囊，用剪刀剪掉白发比直接拔除会更好。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胡萝卜素冠军是谁吗？答案是红薯。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保护视力、预防夜盲症、防止皮肤干燥和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淀粉类食物中，红薯的胡萝卜素含量最高，每100克中含量高达750微克。和米面相比，红薯中的淀粉相对比较低，糖尿病人可以用薯类代替主食去吃。要注意的是，吃红薯时也要搭配蛋白质、肉、鸡蛋、豆制品，还要搭配上蔬菜，这样饮食更加均衡，营养也更丰富。推荐薯类每天摄入量为50到150克，吃得过多会胀气反酸，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更要控制好量。生红薯中的淀粉难以被消化，所以一定要蒸透或烤熟了再吃。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择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蜂蜜结晶的原因很多，跟纯不纯没有关系。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如果蜂蜜本

0: 身葡萄糖含量比较高，那么就容易结晶。如果蜂蜜里含有花粉、葡萄糖结晶颗粒等之类的东西，也会成为结晶核，诱发蜂蜜发生结晶现象。温度也和结晶有很大关系，如果把蜂蜜置于冷藏条件下，温度低了就更有可能发生结晶。一些商家为了加速蜂蜜结晶，会故意往蜂蜜里加入一些葡萄糖的结晶颗粒来作为结晶核，这样一来，整个蜂蜜都会成为比较均一的晶体状态，而那种完全用糖浆和色素、香精等人造出来的假蜂蜜也是可以结晶的。所以选蜂蜜并不是有结晶就好。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大家留意，我们的会场会有人，让他。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0: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3: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4: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3: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4: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5: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6: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2: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2: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3: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4: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6: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 99.5，旧单车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今天要推出的是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产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录音剪辑。
2: 列车在无边无际的田野上奔驰，思绪在无际无边的脑海中翻腾。刚从农机学院毕业的陈希南，在去农垦部报到接受工作分配之前，专程回北京去看望儿时的同学和伙伴。别看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神情冷淡，一副书生模样。他凝视着车窗外的田野，内心的波澜却在激烈地动荡着。此行此去，究竟是短暂的分离，还是长久的诀别？这当然要取决于报道后的最终的分配。可如果真要让西南在去留之间做出什么最后的选择，恐怕也难以一下子有个明确的决定。因为在这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西南尝到了耕耘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也尝到了初恋的幸福，决裂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十多年前那个动乱的秋天开始的。
3: 哎呦！
4: 怎么停了？
3: 到了吗？
5: 哦。嘿，年轻人，还愣什么神啊？
4: 老连长，
3: 老连长，
4: 咱就在这儿啊！
5: 你好，啊，这就是咱们的开荒点儿。
4: 哎呦喂，
6: 老连长，这么大一片，咱们开得了吗？
5: 是啊，呀，咱们有拖拉机啊！
4: 啊，有拖拉机，
5: 一个开荒点儿。配备两台拖拉机，
6: 就这两台，
5: 一秋一春，少说也得开它上千亩地。先把行李都卸下来。
4: 好嘞，
3: 好，快，哎，这是你的，
4: 给我吧。
7: 这你的，嘿，哎，
4: 小弟弟，听说你琴拉得不错。不好，老连长，这琴呐是外国货，是小华侨他妈妈以前从国外给邮来的。啊，
3: 外国的有什么好？要是我呀。早扔了
4: 哟！就你革命小左派，
3: 你
8: 宁毅，
4: 给你的大衣。
3: 谢谢。
5: 哎，同学们，哦，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帐篷来了，咱们就安家啊！
4: 安家了，
3: 阿弟，你看，白花梨。白桦林，像婆娑起舞的少女，像婀娜多姿的仙子，挺立在无边的田野上。陈希南、萧弟弟、曲林、韩七月和吴宁玉，这五位自幼就是同学的中学生，像五只刚刚离开父母怀抱，从北京飞来的雏鸟。一齐飞向白桦林，一齐扑进了白桦林。
4: 哎，你们看，连根儿白桦树。哎，快看看，
3: 好
4: 连着嘞。哟，真奇怪，
3: 长得真好，
4: 真连着根儿呢。
7: 我真连着劲儿呢。
8: 哎呦，给我那胳膊！
9: 干嘛呀？
8: 我干嘛呀？

0: 北京到了，回忆的思绪也暂且靠站了。曲林那调皮机灵的家伙准在接客处等不及了。
1: 嘿，西南，你不认识我了？
2: 曲林，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真有你的，大学都毕业了
2: 啊。
1: 走，咱们呀，先把东西放到我家去，然后呢，咱们找个地方喝上两杯，庆贺庆贺啊！
2: 你现在怎么样？
1: 哎，我还那样。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分到什么地方？
2: 啊，还会黑龙江，说不定还回咱们北大荒。
1: 什么？你别逗了你！你干嘛回去？你是凭真本事考上大学的，又不是工农兵学员，哪儿来哪儿去？虽说你家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可是你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完全可以要求分在北京嘛。
2: 好，我们农机系这次没有北京。
1: 没有
2: 啊？
1: 那也不能回去啊，那是个什么鬼地方？那个时候咱们班一共去了五个同学，就牺牲了一个，残废了一个，你还去？你听我说，这可是关键时刻，一步走错你后悔一辈子。我告诉你，你得赶快想办法。
2: 分都分完了，还想什么办法？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你说现在谁不再想办法？只要咱们找到了门路，别说分配前，就是分配以后到了道，照样能想出办法来。哎，老连长不是让你到农垦部去跑材料吗？你干嘛不活动活动？
2: 啊，我想回去对我学的专业可能有好处。
1: 专业？哦，你是学农机的，我和你比不了啊。你们都是搞事业，我现在只有卖苦力挣钱吃饭。你是不是怕留在这儿碰上宁玉啊？
2: 胡扯什么？
1: 他离婚了。那个时候你说的对啊，是一场买卖。他们帮他从农场调回城，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漂亮儿媳妇儿，跟上那个少爷。宁玉真没少受罪。
0: 是啊，有时候娟秀的面容带来的并非都是幸福，吴宁玉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西南自幼就和吴宁玉是同班同学，可真正理解和认清宁玉那温柔善良但又软弱的性格，还是在初到北大荒的第一夜。透过屋子中间悬挂着的草帘子，西南听到了宁玉的哭声。
3: 宁玉，你怎么了？怎么了？哭什么？宁玉，
4: 宁玉他怎么了？
3: 刚才还不是好好的吗？宁玉怎么了？宁玉，
4: 我不想家。
3: 刚来第一天就想家，真没出息。
4: 我妈妈她现在一定在想我。

0: 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而伴随着爱怜和同情的发展，一种新的感情在他们俩的心田里萌芽生长着。
1: 好了好了，收工了，吃了晚饭到团部去开会。
2: 开什么会啊？
3: 徐帆要表戏比赛。
0: 在八亿人民只能唱八出戏的岁月里，这种比赛大概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了。比赛结束已是半夜了，青年们在回知青点的途中迷失了方向，只得在荒原上燃起篝火等待黎明。
4: 这火真的是啊是啊。
0: 多才多艺的萧弟弟，这位父母都侨居在国外的华侨子弟，望着殷红的篝火陷入沉思。
3: 爹爹，
5: 阿弟
6: 不是什么事，
5: 哎呀，
6: 只是听话。哎，
3: 快点，就是阿弟，
6: 快点。
7: 荒原是沉睡的巨人，篝火是荒原的眼睛。自从战士开进了荒原，巨人睁开了眼睛。
3: 好啊，
8: 不听话，
6: 小编的，小编的还没想好呢。
2: 你赶快讲，你赶快讲。
3: 我来接两句。好好接，快来。巨人问：是谁打扰了我长眠的宁静？战士回答：是我们，您的儿女，是我们，大地的子孙。我们
9: 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情满怀，斗志昂扬，誓让山河换新装。
3: 讨厌。
10: 让宁宁给咱们唱个歌吧。
3: 不行，快唱。
9: 唱吧。我可告诉你啊，不要那个样板戏，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
10: 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
11: 过去的儿童能唱吗？
10: 怎么不能唱？怎么不能唱？
3: 可要唱个好听的。
10: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0: 田野是美丽的，明月的歌声更为田野之夜增添了迷人的景色。即使过了十几年之后的今天，济南和曲林在这首都之夜仍然怀念着田野上的篝火，田野上的歌声。
1: 哟，西南吧，都长这么高了，我刚下中班还没给你们做饭呢。
2: 大概都吃过了。
3: 西南哥，
2: 哎，坐。
1: 一来那会儿也跟他这么高啊。啊，你跟小林住那屋，他跟我和奶奶挤挤。
2: 我们挤吧。
1: 啊，没事儿，来洗洗脸吧。
3: 奶奶，我现在跟你一块儿睡了。
1: 你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2: 我父亲一去世，他就迁到贵州我姐姐那儿去了。
1: 这下可好了，你分到北京还可以把老人家接回来啊。
2: 我分东北了，具体单位还没定。
1: 是啊，那也比我们小林强，都快三十的人了，连个家都没成。哎，
2: 妈。嗯，伯母，我跟他一样也没成家。
1: 啊，
2: 我来。
1: 不用了。
4: 你睡这儿吧。
2: 啊，好，我来吧。
4: 在兵团那个时候，

0: 一个心眼想调回北京。想调回北京就好了，可以好好工作，成家立业。一天到晚的跑啊，求啊，送礼，假证明，逃跑，什么办法没用上？可是调回北京又怎么样？嘴上说你们被耽误了，是受害的一代，可是遇到具体问题谁关心过？房子、工作、朋友，还不都得自己去奔？哼，那个时候咱们可是真够傻的。
1: 那是青年们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白雪蒙住了如梦如幻的白桦林，覆盖了如诗如画的田野，就连知青居住的小屋也几乎被大雪掩埋了。萧弟弟病倒在床上，其他的知青也被大雪封在屋里，窗外是白色的河，白色的树，白色的山峦，白色的田野，一切都是那样单调华衣。只有曲林去邮局取信回来，才能给生活带来一丝变化和生气。可他带来的并非都是欢乐。
2: 哎，给你信。哎，这是
3: 给我信的。
2: 去，这是你的包裹。哎哎，你要不要了？这是你的包裹。七月，
3: 信
2: 呢？哎，这有你吗？
3: 哎，
2: 他怎么了？
3: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七月，你妈寄来的包裹。
0: 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1: 同样是十几岁的青年，同样需要母爱和温暖。
4: 妈，
1: 因为父母在国外，萧弟弟就连和父母通信的权利也没有。而父母一旦成了黑帮，韩七月就该同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往来。
3: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推回去。
0: 西南，你管我看呀，阿弟的身体啊太虚，我先玩玩，给弄点肉吃。尝一下，我想，帮我尝一下。
5: 什么呀？这是
6: 你一人够呛，
5: 你弄的
6: 背的什么呀？
3: 哎，
2: 来，我帮你收一下，收
3: 一下，
0: 先把门打开，后边就脱一下。
2: 别着急。
3: 哎，大妹，那快说呀，
2: 慢慢
3: 到底是什么呀？
7: 赶紧卸下来吧。
2: 哎，曲林，
0: 孟爷，
2: 哎呦，我的妈呀！
3: 曲林是什么？
2: 哎，我给你带来好东西。
3: 什么好东西？
8: 说说。
2: 哎，
0: 哎呦，有狗！
3: 哎呦，
0: 好东西！
7: 你看，这狗个头这么大呀！
8: 肥呀！
3: 怎么是你肥呀？
7: 这回咱们可不
8: 就成了呀？你
7: 曲林，
8: 你还不错，
7: 从哪弄来的？
2: 嗯，你们大伙都好好猜猜。
8: 猜猜，
7: 老乡给的吧？
2: 有那种好事吗？
3: 捡的。
2: 美的你，你给我捡一个去。
8: 曲林到底哪弄的？
3: 啊，到底怎么
2: 回事？别着急，你猜猜。
8: 别
2: 卖乖的，哎，嗯，曲林，嗯，偷的吧？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
3: 曲林，
8: 这是
3: 偷
8: 的，
3: 你胆子也太大了。
2: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把我给冻坏了。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趁着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我冲上去，嘿，就是一下，怎么样？
8: 完了，
2: 这么简单呀？
8: 喝茶太简单了，
7: 真有你
8: 的！
3: 你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2: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3: 那也不能当贼呀。
2: 贼？谁是贼啊？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
3: 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是班头。
2: 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曲林，走，包皮去，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
4: 西南，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3: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 冲我们来了。
5: 哎呀，
3: 怎么办呢？
5: 快，快把我藏起来！
3: 对，
5: 快快，藏哪里呢？藏底下。
6: 就搁这儿。哎，给你们带。
5: 好，搁这里边。
9: 看见了。
5: 哎呀，那怎么办？
10: 快，储藏室。
5: 哎，对，
10: 储藏室。
11: 快把储藏室门打开。
9: 开门。
5: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
10: 不能去，剩几个人了，会打架了，
5: 打就打吧。咱们几个大小伙子，怕他干什么？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得起吗？别瞧不起人，我们有钱，赔你。啊，
1: 班长，给你。
0: 好小子，走，跟我到屯子里去，把狗抬上，我请你们吃北大荒名菜呼狗肉。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狗抬上车呀！
2: 爷爷，这可是你打围的狗，得让他们赔。
3: 对，让他们赔，
1: 得让他们赔。
0: 不乐了啥？他们年岁小，不怕苦，大老远从北京来，都是好样的。来到这儿，咱们就是邻居了。我跟你们老连长那是老相识了，打他一进北大荒就认识。走，一块去热闹热闹。
4: 大爷，这钱赔您，您收下。
0: 外戚，
4: 您收下。哎呀，大爷，
0: 你们要买，我能卖吗？
2: 阿弟，阿弟，
0: 怎么了？
2: 他一直在发着烧。坐
0: 稳当了啊！走，
2: 阿弟，
0: 快上车，让你大娘给你烧碗姜汤喝。走。

孙女啊，教他认字，将来我还要让他到你们农场当工人呢。啊。

0: 北老乡的关怀，如同严寒中一股暖流，温暖了青年人的心。是啊，在艰苦的生活里结下的友谊和爱情，应该是最值得珍惜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西南和宁玉心中萌发的爱情嫩芽，却没能得以健康的成长。
1: 宁玉，站住！
2: 别这样，你别这样，不行，真的不行，你忘了我吧。
1: 为什么？
2: 我要离开这儿。
1: 宁玉，
2: 你，
1: 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懂吗？你不能离开这儿，你懂吗？站住！难道我错了？宁玉，宁玉，你怎么了？

0: 你真的一点不喜欢我？
1: 不，不，我是不喜欢这儿。再待下去，我受不了。
0: 你走吧，走吧，没有你，我也干得下去。
1: 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们还小，现在不能考虑这个问题。真的，我爸爸妈妈不会同意的。再说，他们好不容易才把我调回去。
0: 别说了，我不会乞求你的。宁毅一会儿就要走了。

0: 你到底送不送？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你同学。算了，
1: 七，咱们还是去送送吧。
2: 好，送送送，休息会儿啊。启林，
3: 启林，宁毅呢？
0: 去白桦林了。
4: 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以往都已化作落叶无情？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今后只能相会在千里梦境？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产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录音剪辑。
4: 吴宁玉就这样离开了西南，离开了同学们，离开了自己曾用汗水浇灌开垦的田野，从而失去了他本来完全可以得到的一切。因为爱情和幸福永远属于敢于追求、敢于奋斗的强者。

0: 再见吧。我相信你在哪儿都会干好的。
1: 谢谢你，阿弟。哭有什么用？以后你会后悔的。
2: 为了摆脱垦荒生活的艰苦，吴宁玉嫁给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以此获得了调回北京的机会。可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饱尝了委曲求全的苦果。当他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与西南重逢时，仿佛早已平息的心潮又荡起阵阵涟漪。
1: 你还生我气吗？
0: 啊，不，生活中不仅有爱情，还有友谊，有事业和理想。

0: 听说阿弟他妈妈来看过他了。
1: 啊，上个月在哈尔滨，阿弟正在治病，做了一次大手术。
0: 怎么样？
1: 不大清楚。阿弟真了不起，按说七月的死对他打击够大的了，可他一直帮助我复习功课，要不是汉化，那时候他应该比我先考上大学的。
0: 嗯，我佩服你们，始终是追求自己理想的强者。

0: 不像我，太软弱了。
1: 你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0: 明天校庆会，我们合唱队演出，你来吗？
1: 啊，来。
0: 再见。
2: 告别了宁玉，西南来到了韩七月的家，迎面遇见了七月的妹妹十月。
0: 坐。
3: 哎，阿姨，我爸还没回来。
0: 没有。
3: 哎呀，我都要来不及了。
0: 哎，这是你姐姐从前的同学。
1: 啊，你小时候我见过。
3: 是吗？
0: 哎，这孩子真没礼貌，他姐俩自小这是我带大的。你坐这儿等会儿啊，我打水去。
1: 好。
2: 姐妹俩是何等的不同啊，虽说只相差几岁，十月完全是80年代最时髦的衣着打扮，墨镜、风衣、披肩发，可当年的韩七月整天不离身的是那套洗得发白的男士军装。那一年宁玉回北京以后，西南把痛苦的感情深深埋藏在心底，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
4: 阿弟，待会儿给我看看弹数练习
1: 啊。看过了，错了一半。
4: 嚯，这下晚上又得开夜车了。
5: 哎，你真用功啊你，累了一天了还学。
4: 干嘛不学，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6: 西南哥，你就别白费劲儿了，那事儿吹了。今天听团部军务部小王说，你们连西南真犯傻，还拼命复习功课呢。连里推荐有什么用？咱们连那几个工农兵学员名额早就内定跟有后门的人了。
7: 还说文化考试也要取消。记得去年交白卷的那个张铁生吗？他说考试是黑线复辟，被上面肯定了。
6: 七月姐，
0: 哎，怎么了？发什么呆呀？就是想上大学，也不能不吃不喝呀。
1: 大学，大学，
8: 学个屁！
6: 就凭你这样，还想上管改？
1: 别唱高调了，小左派！
6: 谁唱高调了？什么叫高调？
1: 高调就是骗人。我们都被社会抛弃了。
6: 你胡说什么？
1: 谁胡说了？谁关心过我们的前途？谁把我们当人看？就是阿弟病成这样，谁给好好治过？曲林的爸爸死了，家里那么困难，为什么不给办困退？说是工农兵上大学，为什么那些老子官大有后门的都挤进去了，就留下我们在这卖苦力傻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说了半天不就是要走吗？好，走吧，你们都走吧。你去上学，去离回家，阿弟出国找妈妈，都走，都走，反正我不走，我永远不离开这儿。
6: 连长，
5: 该走的就走，没什么不好的。困退上学的事，我再去团部争取。你们这么小的年纪，正是读书上学的时候，应该有家庭父母的照顾啊。我来北大荒20多年了，苦没少吃，罪没少受，农场也没办好。从前我也想走过，可这北大荒的地总得有人开吧。 开出来的田也不能让他再荒了吧。我离不开他，离不开这些田地，也离不开燕子和他爷爷。
6: 阿弟哥，你干啥去？
7: 我去把火放上。
6: 我去吧。
7: 哎呀
6: 哎呀，阿弟哥怎么了？
9: 阿弟
6: 哥，你怎么了？怎么了？

0: 齿麟的困退证明拼起来了。
1: 哎，我拼起来了，看看、哎、
0: 你看你看、啊、盖着大印呢。哎，齐麟，这回你可以
2: 聊聊。
0: 哎，先喝
3: 你啊，你看到没有，
2: 就齿麟该回去了，
3: 你看到没有。
0: 哎，好，
3: 来
0: 喝，说说怎么给办下来的。
1: 哎，讲讲啊。
4: 就是
0: 开始军务股的家伙还给我打官腔，说什么名额少得照顾最困难的。
1: 什么这帮小子，
0: 再说北京也不接收啊。
1: 别瞎扯
4: 了，有事儿啊。
0: 我二话没说、就是、一把给他薅了厂长办公室。嗯，当着厂长的面，我把曲林他爸爸怎么因公去世，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困难，连里多次上报要求这么一摆、嗯、把那家伙拉关系走后门为非作歹的事儿全给找出来了。
1: 哎、好，
0: 接着
1: 好，整整
0: 这帮人。你猜怎么着？曲麟回北京的手续早就寄来了。
1: 啊，是吗？
4: 回事，
0: 生在那小子手里扣了三个月。三个月，
2: 真他妈不是东西，
1: 太毒了，
4: 太毒了，
1: 太
4: 毒了，打压一顿，
1: 真不像
0: 话
1: 啊。
0: 喝喝呀，
4: 喝喝喝。
0: 曲麟低着头干什么？哎，怎么喝呀？
5: 我们大家可都是为了你高兴啊。可阿弟他，
6: 阿弟怎么了？你到医院去看他了吗？
5: 阿弟他转到哈尔滨医院去了，大夫说治得太晚了，可能会瘫痪的。
6: 啊，
7: 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使大家从欢乐的疯癫一下子跌落到悲痛的深谷。俗话说祸不单行，不久以后北大荒的田野上意外地发生了火灾，凶残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青年们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七月和燕子让荒在北一路了。
8: 快走，
9: 走。

0: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人们在七月的尸体下发现了尚有一丝呼吸的北大荒姑娘燕子。燕子得救了，七月却永远长眠在北大荒的田野上。而这时七月的父母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呢。汽车喇叭声中断了西南的回忆。这时七月的爸爸回来了。
1: 爸爸，十月，快来，快帮爸爸拿东西。
2: 来了。
3: 爸爸，我差点都要走了，回来怎么这么晚？
4: 飞机啊，整整晚点一小时。

0: 你工作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回来了。
0: 哦，
1: 有客人，七月过去的同学。
2: 伯父。
1: 啊，
2: 伯母。
1: 是西南吧？
2: 啊，
0: 哎呀，都认不出来了。
1: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以前常到咱家做功课。
2: 对。
1: 你现在在哪儿？
2: 刚从农机学院毕业。
0: 是吗？
2: 啊，
0: 我这次出国就是买农业机械。
2: 哦，
0: 你先坐坐啊。
2: 哎，
1: 来，坐下。喝点水。你一直在北大荒。
2: 七七年我上大学了。
1: 分配了吗？
2: 分了。
1: 十月，到哪儿去？
3: 出去一下。
1: 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去。
3: 我就去。
1: 哎，回来。十月，不许去。你这么小年纪，怎么能谈恋爱？还跟一个外国人？
3: 谁谈恋爱了？交个朋友都不许吗？
0: 怎么回事？
1: 这孩子真是没办法了，安排的工作看不上眼，成天东游西逛，不到20岁就交朋友，上个月又认识了个什么驻京做买卖的外国人，成天混在一块儿。
0: 十月，你回来，是真的？
3: 真的又怎么样？外国人怕什么？要真的合适，我就和他结婚，和他一块走。
1: 什么？你昏了头了？你是什么家庭长大的？怎么能给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
3: 资本主义怎么了？我看人家就是比咱们强。

0: 外。
1: 阿姨，我这还有七月一点东西。
2: 七月，那时候我们没收过他一封信，我们从来就没有埋怨过他。七月，他是个好孩子。
1: 看得出来，他心里很想你们。他把你们去的信一直放在箱子里保存着。同宿舍的女生说，经常发现他晚上悄悄地看他们。这是他牺牲前写的一封信，可惜只是一个开头。
2: 西南，你一定没有想到我会给你写信。虽然咱们刚才还坐在一台拖拉机里翻地，可是却像隔得很远很远。你数过吗？从你那次扔挂盘以后，整整40天了，你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成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拼命看书。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林玉娶林回城以后从来没有给我来过信。阿弟瘫痪了，可能要住一辈子医院，是我不好伤了他的心，也伤了你们大家的心，可那不是我的真意呀，真的不是。不知怎么的，今晚的夜色让我想起了那次咱们迷了路，在荒野里围着篝火唱歌念诗的事。那些诗，那些热情，现在都消失到哪儿去了呢？也想不清楚，只是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难受。别再不理我了，西南，哪怕你再骂我一声小左派也好啊。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同学们，想我的爸爸和妈妈呀。
3: 西南与七月的父母告别，已是夜深人静。回到曲林家，只见曲林家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
4: 来了，来了。哎，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啊，七月的父母非留我吃晚饭，聊了半天天。
4: 哦，怎么样？你跟他父母谈了没有？
1: 哦，那事儿我没提。
4: 什么？你怎么搞的你？
1: 光讲七月的事儿了。
4: 哎呀，刚才我还后悔没跟你一块儿去，怕你不好意思说。你看，明天再去一趟，我陪你去。明天下午怎么样？
1: 下午不是有校庆会吗？
4: 那上午。老同学，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宁玉今天可又给我打电话。
1: 睡吧，关灯。
3: 第二天，等西南醒来，曲林早已不见了踪影。
1: 伯母，
5: 起来了。
1: 啊，奶奶，
5: 多睡一会儿吧。
1: 不了，曲林上班了。
5: 哦，他说9点半。在企业家门外等你，让你一定去。
1: 啊，
5: 洗脸吧。
1: 好。
5: 妈，你吃吧。
6: 西南哥，
1: 嗯，
6: 这有一封信。
1: 哦，
6: 昨天来的，忘了给你了。
5: 这孩子怎么才想起来啊？
1: 没关系，是学校转来的，肖弟弟来的。
5: 哦。
3: 西南没有再去七月的家。等他来到母校参加校庆，宁玉早已守候多时了。
2: 西南，
0: 哎，你好，你好。
7: 哎，老婆，
2: 你来了。曲林，你们没到七月家？
1: 没有，上午我们去。
2: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8: 哎，西南，我来参加校庆会的。
9: 西南，
8: 接到通知了。
9: 哎，西南，
1: 你怎么搞的？
0: 快走啊！
1: 你怎么没去？我等了你上午。算了吧。哎呀，哎。前面，哎，就在这儿吧。
10: 假如我还不曾，
1: 哎呀，你这个人，七月他爸爸对你印象很不错。他对我说，他们部里也缺少年轻的技术人员，留在部里头也不脱离实际，照样可以经常下去。不用了，
11: 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
10: 哪条道路啊？能领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
11: 哪里的土地上啊，青山不老，红旗不倒，大树长青。

我已经买了明天的票。什么？为什么？啊，阿迪来信了。啊，西南，这次治病效果很好，我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了。今天老连长和燕子把我接回了农场，

变了，一切都变了。结束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咱们的北大荒变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说来也奇怪。

这次在城里见到了盼望多年的妈妈的时候，她哭得很厉害，而我竟没有落什么泪，好像眼泪都在前些年流干了似的。可是今天当我一踏上咱们住帐篷睡草滩，泥里滚水里爬，开垦出来的田野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完。是啊，很少有哪一代青年的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不会毁灭，不会消失，就像咱们北大荒的田野一样，一场大火之后，无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在大地母亲的哺育下，从那黑色的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加清脆。

西南走了，是他没有看出宁玉眼中那挽留的目光，还是他不愿接受曲林的奔走帮忙？不，他要回田野去，回到那埋葬着青年战友的尸体，滴洒着他们青春血泪的田野上去，去收获同学们用汗水浇灌的果实，去开拓未来的人生之路。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我向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当兵后，才体会到戈壁边陲的孤独寂寞。我崇拜将军角弓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的坚韧。当兵后，才懂得匍匐冰雪中冻得扣不了扳机是多么的无助。我憧憬应有得胜归来日，与卿共度良宵的爱情。当兵后才感受到聚少离多是怎样的思念。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珍惜。为国坚守军人使命，我愿。

0: 做那颗孤独而闪亮的星。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宇文成龙被单雄信一扫阳朔，扫落马下。宇文成龙啊，是在滚鞍落马的这一瞬间，被这个枣阳朔扫到他左肋上，到地下打了两个滚，觉得左肋非常疼，肋条断了三根，这是借着他滚鞍落马扫上那么一点儿。如果要是实实乎乎的扫上，那就不是肋条断三根了，心脏就得打裂了，当场他就得毙命。由于他滚鞍落马，这枣阳朔是扫上了一点儿，肋条虽然是断了三根，要是用 X 光拍片子，你要一看，那就是肋条上有三个裂纹，还不是断得很厉害，要断得很厉害他也受不了了。但是这也疼，这宇文成龙在这地下滚了两个滚，手捂着肋条，哎呦哎呦，我说姓单的，你把我这肋条给我打断了。他自个儿不知道断没断，他是在这儿瞎虚乎。他一说这话，两军交战，哪还管你什么肋条断不断呢？

战雄信喊了一声，早有埋伏在树林当中的瓦岗军这些兵卒们过来，拿出绳子来把这个于文成龙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于文成龙站起来瞧着战雄信，姓单的，我告诉你，你虽然把我拨落马下，我也不服你，咱们两个人打仗，为什么你夺我的枪？单雄信看着于文成龙轻蔑的一笑，嘿嘿嘿嘿，于文成龙，昨天我就和你在疆场上比武较量，难道说你以为我单同不如你吗？我那是故意的让着你，这是我山上军师的一条计谋，没有昨天假意佯败，你怎么能有今天的追赶呢？没有今天的追赶，怎么能在这里把你生擒活捉呢？于文成龙一听，哦，合着昨儿个跟我打仗那都是假的，引着我到这儿来，让我对他放松戒心，哼，算我倒霉。于文成龙被绑了之后，单雄信吩咐手下人押解着于文成龙绕路直奔瓦岗山，这儿绕道直奔瓦岗山，那边呢他还有5000人呢，被瓦岗军给包围了。这5000人被包围之后，正在一片混杀声中，后边又来了一支队伍，谁呀？昌平王邱瑞。老爷子邱瑞得知先锋营有人往里禀报，说这先锋官于文成龙跟单雄信疆场征战之际，单雄信搏马败走，于文成龙带5000人马追赶，追进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昌平王邱瑞不放心呐，他倒不是说关照于文成龙，邱瑞心想，我为军中主帅，于文成龙是前部先锋，很有可能今天单雄信这一败，这是瓦岗山上的一个计策。于文成龙如果中了计，他身后还带领着5000名随军呢，这5000名随军如果被瓦岗军给包围了，给消灭了，这是我主帅的责任，将来回到朝纲中，那于文化及他也会追查的。所以昌平王邱瑞又带领着5000人马随后打接应。老爷子邱瑞胯下一匹青鬃马，马鞍裘得胜钩挂着一口大刀，昌平王邱瑞带着5000人马随后这一追，一看前边喊杀声阵，就知道这5000人中了埋伏了，这于文成龙现在何处一点也不知道。昌平王邱瑞随后带着5000人马刚要过来打接应，忽然见前面有2匹马过来，这2匹马谁呀？正是秦琼还有徐茂公。秦琼徐茂公身后带领着有几百名瓦岗军，因为秦琼看见对过有1少随军跟过来，秦琼催马向前，昌平王邱瑞带住坐骑，吁，当他抬头往对面一看的时候，他还没反应过来来者是谁，秦琼早已经认出来了昌平王邱瑞。咱说过西煞反长安的时候，秦琼秦叔宝等7个弟兄曾经在秋王府里边避过难躲过灾，由那儿认识了昌平王邱瑞，这昌平王邱瑞是他姨父。邱瑞端看秦琼的时候，秦琼在马上早已经是抱腕拱手，姨父大人，长安一别一向可好？秦琼这一叫姨父，昌平王邱瑞当时一愣，老爷子注目观瞧，手捋须髯，你因为秦琼现在盔甲在身，跟在长安城花园里边躲灾避难的装束不一样，老爷子一时没认出来。秦琼就说了，姨父您忘了，我是秦琼秦叔宝啊。哦，昌平王邱瑞心想，我早听说瓦岗山上的元帅叫秦琼，我还以为不是我这亲戚呢，闹了半天就是他，他在瓦岗山当了元帅了，嘿，
我这姨父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俩元帅碰一块了，我们俩成了敌对仇人。秦琼，是你吗？姨父大人，正是生男。姨父，长安城一别，别来无恙，家中都好吗？长平王邱瑞这个功夫心想，别看那日在长安城中，我们两个是亲属，我是你姨父，你是我的姨外甥，可是今天我们是敌对仇人，我是剿灭你的元帅，身后边带着那么多随军，长平王邱瑞得摆出一副架势来。他面沉似水看着秦琼，秦琼，我问你，你不是在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里边当差吗？怎么到这瓦岗山上来了？秦琼说，姨父，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早已不在那里当差了，现在我是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微臣，我是大元帅了，瓦岗军的元帅。秦琼，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与这些贼手混在一起，还当了什么元帅。叔宝啊，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如今我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既然是你还认你这个姨父的话，还不速速下马被绑，跟随我回朝请罪。秦琼说，姨父，如果说您怪我在瓦岗山不该当这个元帅的话，那我得跟您说清楚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元帅。我这个当元帅最初还是听了您的话呀。秋瑞心想，哦，你造反是我让你造的，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了。秋瑞说，秦琼，你何出此言？姨父，您忘了吗？当年我在长安城中，我们弟兄七个人在您的府中避难，您曾经跟我们有一篇肺腑之言呐。那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刚刚篡夺了王位，弑父夺权，害死隋文帝杨坚，您当时是有感而发，跟我们讲说，大隋朝就好像百里长堤，处处都是洞穴，一旦渗漏增大，就会成为洪水奔流。您又说，大隋朝又好像是处处干柴，就等着烈火点燃。无论哪一位英雄，如果拿着一个火把往干柴上一点，马上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啊！这都是您跟我讲的。同时，我还清楚地记得，您当时说，我年纪大了，已经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如果我要是年轻20多岁的话，我绝不能再保着这个大隋，不会保着杨广这个昏庸的皇帝，我会自己再创一处江山，推翻隋朝。所以您还嘱咐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好自为之吧，啊，但愿你们将来要做一番大事业。生而我心中非常理解姨父对我这一番的教诲，我理解您说话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再在隋朝做官了，让我重新创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所以我在贾家楼46有接拜之后，十二根筷子令倒反山东，背叛大隋，瓦岗山高举一旗，举旗招兵，现在我们冈山上已经有数万之众，要推翻大隋，重造江山。姨父，这都是我听了您的话呀。长平王邱瑞一听

王秋瑞一琢磨，当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吗？恍恍惚惚的记得是，因为在朝纲中，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昌平王秋瑞觉得是一肚子怒气怨气，尤其看见他那些老弟兄，骂殿的武殿章被杨广降旨一推出五朝门，全家斩首，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所以，秋瑞觉得大隋王朝真是犹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不会多么长久了。秋瑞心想，也可能当时啊，我一时激动跟秦琼说了这么些话，没想到我一时激动之下说的这些话，对他就起了作用了，他就在这当了元帅了。昌平王秋瑞让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老半天没言语，老爷子在这支捋胡子，捋胡子干什么？老头心想：我下一步我得怎么说呢？我跟秦琼说，我说当时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啊！哎呦，我怎么能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呀？但是昌平王秋瑞把话锋一转，秋瑞说：“秦琼，当初我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吗？”秦琼说：“姨父，难道说您的话是无意之中说的吗？”即使您是无意所说，我也相信是您的肺腑之言。您无意说出，生而我是有意听取呀。好，秦琼，且不说，我当年跟你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且问你，那宇文成龙，他现在何处？哈哈哈，姨父，我跟您说吧，宇文成龙已经中了我们的埋伏之计了。我敢断言，现在他已经被我们瓦岗山上的将官生擒活捉，带上瓦岗山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不会把宇文成龙立即斩首的，因为我们得听姨父的。姨父，我现在有几句话要跟您当面说清。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隋炀帝杨广派您到这来征剿瓦岗山，带领10万之众，这是杨广对您的信任吗？我觉得不是。我知道您的心情，您是南陈的降将，并非是杨广的嫡系。派你带10万之众征剿瓦岗山，您要是把瓦岗山剿平，回去之后多少的给您记点功。您要是打不平瓦岗山的话，姨父回去借机就要给你治罪呀。您这么大岁数了，本不应该带队出兵了。这是谁出的主意，让您挂帅出征啊？姨父，我还跟您讲，瓦岗山虽然是人马队伍没有您这随军10万之众多，但是。瓦岗山有险峻的地形，有牢固的山寨，而且瓦岗军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几次地方官军到此征剿，都是大败而归。姨父，您到这里也不会得胜还朝的。我瓦岗山上贾家楼46友，个个勇武善战，哪一个出来，都是百万军中的。能征惯战的名将，老人家，您如果此番出兵不能得胜，回朝如何交代呢？我劝姨父，您就干脆吧，把这10万随军带上瓦岗山，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随军当中有不愿意投降的呢，可以任凭他去。您在我们山上，给我们出出主意，帮帮忙。您如果不愿意出头露脸的话，尽可以在瓦岗山上颐享晚年，意下如何呢？昌平王秋瑞一听，哦，让我带着队伍投降你瓦岗山呐？秋瑞看了看秦琼，秦琼啊，孤王带队是平灭你瓦岗山来的。你却要让我投降瓦岗山，这话难为你怎么说出来的？秦琼，我知道，你刚才说你瓦岗山上众位弟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0: 是，毕竟瓦岗山是弹丸之地呀。叔宝，如果孤王要是统带10万大军，兵分四路攻打瓦岗山，我料你瓦岗山不能够再存在了。秦琼说：“姨父，话虽如此说，还得疆场上打着看。我这话呢，跟您说到这儿了，听也在您，不听也在您。您可以三思而后行。今天既然是您来接应这5000随军，我们可以把冈山的队伍撤回去，让这剩余的5000随军跟随您回营。”秦琼，那宇文成龙呢？秦琼说：“我听您的，如果您要说让我们把这宇文成龙给您送回营去，那么我回到瓦岗山上，我就让他们把宇文成龙送回去。如果说您觉得这宇文成龙是宇文化及的儿子，不可留他，那我回去就把他杀了。”昌平王秋瑞一听，嗯，秦琼，万万不可杀了宇文成龙。你如果把宇文成龙放下山来，放归我的军营，我可以考虑对你们瓦岗军网开一面。昌平王秋瑞把这话都说出来了。秋瑞心里想的是，这宇文成龙可别死了，真要死了，我回去跟宇文化及没法交代呀。那宇文化及得想办法要我的这条老命。秦琼答应了，我可以留着宇文成龙。说到这里之后，秦琼马上吩咐瓦岗军撤退。被围的这5000随军战死了不少，还剩下是大多数，有3000多人。这3000多人跟着昌平王秋瑞回营了。昌平王秋瑞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要把宇文成龙给我放回来。秦琼跟徐茂公带领着瓦岗军回转到瓦岗山上，来到瓦岗山上，进了寨门，来到这皇宫外头。秦琼正听见有人放炮，一听这炮就是追魂炮，干嘛杀人呢？秦琼马上意识到，该不是杀宇文成龙吧？啊！秦叔宝劫锤坐马，来到这个法场这儿的时候，一看3声炮响过了，秦琼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这一声刀下留人喊完了，马也到跟前了，下了马之后到跟前一看，刽子手提溜刀在那站着呢。元帅，您晚到了一步，刀下留人，留人留不住了，留人头是留下了啊。秦琼一听，怎么把宇文成龙给杀了？杀了，这怎么回事啊？这宇文成龙不是被活捉之后单雄信把他带上来了吗？山上面就剩这皇上程咬金了，程咬金自个儿在上面拿的主意。宇文成龙开始一见着程咬金的时候，那像程咬金还哀告呢：“哎呦，我听说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跟您说，我是宇文成龙。”程咬金在上面瞪着大眼珠子看着他：“宇文成龙是干什么的？”“哎，您不知道，我爹是宇文化及呀。”我哥哥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哦，程咬金说：“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是朝中头号大奸臣的儿子，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我说混世魔王，您只要是留我这条命，我跟您说，我们家有的是钱。您这瓦岗山上不需要钱吗？要多少钱我给您拿多少钱。程咬金说：“要多少钱呢？我还不找你要钱，我就打算要你的命。像你这样的坏人在这世上杀一个少一个。别介，我说大德天子，你要不要钱的话，我问你，你喜欢美女不喜欢？我那营中有很多绝色美女呀，啊，我那绝色美女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找出来的。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我送给您几个，保证您没见过，这山上没有。”程咬金说：“啊，你就把你们那娘娘都整来给我，我也不能饶你。”“哎呦，美女您都不需要？”“我不需要。”“哎呦，我说大德天子，您需要官吗？我爹是宇文化及， 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说给谁官就给谁官。你在这瓦岗山上当那么一个土皇上有什么意思啊？干脆你跟随我进长安，我跟我爹一说，跟皇上一讲，就能给您封一王爷。程咬金说，你还别说，我这土皇帝呀，我还坐上瘾了。我在这儿做这皇帝，不管怎么说，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呦，你一个人说了算，那能有多大权力？有多大权力？今天我就降旨，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这程咬金毫不客气，把宇文成龙一下子就推出去了，到外边埋上装爵，刽子手手提鬼头刀，三声炮响。第三声响的时候，秦琼这马刚上山，当马到跟前的时候，宇文成龙人头落地了。脑袋这一落地，秦琼到跟前一看，徐茂公随后也来了。徐茂公一瞧，得，晚了一步，脑袋掉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三弟，这怎么办？我这个人说话是讲信义的，疆场上跟昌平王邱瑞都说明白了，要把宇文成龙给放下瓦岗寨，结果到这儿，能这么放回去吗？拿车拉着。身首异处了。徐茂公瞅了瞅宇文成龙的尸体和滚落的人头，徐茂公一笑，二哥呀，我看他死的也好。怎么好啊？怎么跟秋王交代？那就不用交代了，他这一死，我就有办法让昌平王邱瑞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秦叔宝和徐茂公两个人赶回瓦岗山的时候，发现宇文成龙已经被杀了，身首异处。秦琼为这个事情很着急。秦琼说，您看，我跟昌平王邱瑞都说好了，要把宇文成龙放下山去，结果人死了，我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徐茂公说，呵呵，二哥，您别着急，木已成舟，后悔已迟。我看这个事儿啊，倒不见得是坏事。宇文成龙这一死，我们可以让昌平王邱瑞降也得降，是不降也得降。秦琼说，怎么能这样子呢？徐茂公说，二哥，我自有办法，咱们先到里边见见魔王千岁吧。徐茂公和秦琼两个人来到金殿之上，一见程咬金。秦琼说，吾皇万岁，这宇文成龙是谁把他杀了？程咬金说，我呀。像这样的坏蛋留着干什么啊？你们两个要在山上啊，什么事我就得听你们俩的，你们俩一下山呢，我就自个儿做一把主，我把他杀了。他怎么说让我留着，又给我钱，又给我女人，又给我官，我都没答应，我非杀他不可。我一见这样的人我就没气。秦琼一看，程咬金是皇上，有这么一位浑浊猛愣的人做皇上，你也跟他也掰扯不出理来。秦琼叹息了一声，哎，陛下，既已如此，只好这样了。徐茂公说，万岁，您杀的宇文成龙杀的也有道理。钱二哥，您不要着急，看小弟我略施小计，让昌平王邱瑞投降咱们瓦岗山。秦琼心想，你使什么小计啊？我瞅着。徐茂公当时命令手下人，就把宇文成龙的人头拨枪在那拿石灰呛了，然后用油布包上，又用布左包一层右包一层，打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这盒子是套盒，里边有一盒，外边还有盒， 把它装到这个精巧的盒子里头。这盒子上盖上贴上一张纸，徐茂公拿起笔来，亲自在那纸上写上字儿。写的什么字儿呢？写的是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久服此药可翻童，八十犹如青少年。把这个字儿写完了，又用个黄布包袱把它包上，另外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以昌平王邱瑞的口吻写给于文化及的。把这书信写好了之后装上，塞在这黄布包袱里头。这一切做好之后，徐茂公就把王伯党和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叫来。徐茂公看了看王伯党，跟王伯党说：“伯党啊，这回要让你做一番大事业。”王伯党说：“三哥，有什么话您说吧。”“什么大事业？”“这个事儿啊，需要办好。如果你要办好的话，10万随军就可以归降我们瓦岗山，连昌平王邱瑞都得上山。如果你要办砸了，不但说这10万随军归降不了，就连你的人头恐怕也保不住。”王伯党说：“三哥，您别跟我卖关子，是怎么回事您就跟我痛快说吧。”徐茂公把王伯党叫到跟前，趴到他的耳根台这嘀嘀咕嘀嘀咕说了半天。王伯党一听：“哦，就这事儿啊，你放心吧，我指定给您办好。”伯党，即日登城。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马上就离开了金殿，回到各自的住处。到那住室之后，都做好了安排，身上带好了银两，三个人各骑一匹快马，乔装改扮成平民百姓。这个装束啊，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般的大隋朝的底层官员。三个人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带好了银两，就把这黄布包袱提溜着。王伯党带着尚怀珠、丁天庆一起催马，又打瓦岗寨的后山就下来了。下了后山，绕道够奔长安城。到了巴水长安，先住到店房。在店房里边住好了之后，转过天来，王伯党带着尚怀珠、丁天庆先来到昌平王邱瑞的府地。到府门这一叫门，府门里边的门役开开门一问：“你们是哪儿来的？”王伯党说：“我们是从河南濮阳来的，要求见少公子邱福。”这神箭将邱福、邱子荣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46友之一呀。邱福为什么回来了？这是徐茂公的安排。徐茂公当时把邱福放走了，把罗成放走了，把柴少放走了。徐茂公说：“你们本身都是官府子弟，在瓦岗山上如果跟我们一起占山为王，这就不好办了，把你们放回自己的家中，必要的时候有用着你们的时候，现在就用着这邱福了。”邱福出来到在大门里一看，哎呦，一看是王伯党。贾家楼46友磕头接拜的时候对王伯党印象很深，因为王伯党这个人当初曾经当过武状元，跟李密是朋友，所以朝纲中有些官员王伯党都比较熟悉。邱福一看王伯党，马上意识到，哎呦，他怎么来了。邱福知道瓦岗寨上造反的这一伙瓦岗军就是贾家楼46友结拜的弟兄啊，今儿个王伯党到这儿来，这是秘密前来啊。邱福一见面先一报案：“哎呦，您来了，没称呼。”怕手下的家丁们知道了，王伯党说：“我来了，到这儿特意来看看你。”“哦，里边请。”所以邱福马上把王伯党、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让进府中的客厅。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吩咐从人献上茶，让从人下去，把这客厅门一关。邱福这才说：“哥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吗？”王伯党说：“出了大事儿了。” 啊，出什么大事了？王八党说，你知不知道啊？老爷子带队出征了。秋福说，这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出征打瓦岗山去了。我不敢跟老爷子说我是四十六友其中之一呀。是啊，老爷子到了瓦岗山那儿，攻打我们瓦岗寨。他那个先锋官不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于文成龙吗？啊，这于文成龙狂妄已极，被我们瓦岗山上的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啊，我们那大德天子咱四哥不知道其中厉害，一传旨意给杀了。啊，你想想，把他这一杀了，老爷子这还能回朝吗？要一回朝，于文化及能让老爷子好好活着吗？啊，他不得给他儿子报仇吗？所以呀，冈山上众位弟兄，尤其是秦二哥和你们家还有这层亲戚，对老爷子一番劝慰。哦，劝慰完了怎么的？老爷子同意投降马冈山了。啊，投降你吧冈山了。对，把这十万随军也准备带到瓦岗山上去。所以老爷子要投降瓦岗山，这家眷不得先接去啊？如果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个消息传到巴水长安城来，隋炀帝还不得立即降旨把你们满门抄斩呢？是啊，哎呦，我爹真是糊涂了，投降瓦岗山怎么不先跟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没跟你们打招呼？这不就派我们给你们送信来了？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队伍还没上山呢，还在山下在那扎着，这是摆这么一个姿态，让外人看着，就等着你们家眷接到瓦岗山上之后，老爷子这才宣布投降。啊，是这样，您就是给送这个信来的？对，接家眷来的。快点，立即准备，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今儿晚上就动身。今儿晚上就动身，这太急了点吧。这家中东西，哎呀，现在这家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可留恋的啊？后花园能抬着走吗？房子能搬着走吗？这房子也不带轱辘。告诉老太太，就把家中值钱的细软之物能带的都带着，今天晚上套好车辆，立即离开巴水长安。紧接着我们就要给于文化及送信儿去，让他知道。哦，我可跟你说啊，兄弟，话我可给你送到，信儿给你带到了，这是三哥徐茂公特意再三嘱咐的，你们必须今天晚上就走。今天晚上不走，如果这隋炀帝得知消息，马上一派兵抄你们满门全家，一看你们全家没有，顺路再追，走到半道就追上你们。你们这车辆走得慢，人家官军马队走得快。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快去干呗。王伯党这一说，这神箭将邱福、邱子荣马上到后堂见自己的老娘，跟老太太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讲。老太太一听，哎呦，心想啊，这邱王爷真是老糊涂了，你投降瓦岗寨倒是先把我们弄去呀、啊你那都宣布要投降了，这才搬我们家去，那怎么办呢？邱福说，娘啊，事到如今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讲了，快收拾细软之前的东西，咱们搬家快走。好家伙，邱福这就忙起来了。当天晚上，王伯党、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个弟兄也帮着他们收拾东西，雇车辆，连夜把东西都装了车了。装上车辆，趁着城门没关的时候，这就往外走。周围谁也不知道这老邱家套上车都上哪去。邱福陪着自己的母亲，再加上一些个丫鬟婆子，还有至近的家丁，离开了巴水长安，离开了邱府，奔瓦岗山行进。这儿走了，转过天来，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位不慌不忙的吃过了早饭，帮闪过头的时候，就溜达到了于文化及的太师府府门外。倒在府门外一叩打门环，太师府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闲人都不敢傍边啊。王伯党呢，带着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个人，从衣着上看是他们的官员，

你说王伯党自然是气度不凡，别人一看不敢小瞧。王伯党这一敲门，这把门的这个小子把这门就开开了。把门的这个人呢，姓丁，名字叫丁四儿。这丁四儿开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三个人。这小子撇着拉嘴的看了看王伯党，干什么呀？王伯党说，我们是来送东西的。哪来的送东西的？实不相瞒，我们是瓦岗寨前线上邱王爷邱瑞派我们给太师爷送礼物的。哦，这丁四儿一听啊，心想知道这事儿，听说昌平王邱瑞带队出征打瓦岗寨去了。哦，这是从瓦岗寨前线上给我们太师爷送东西来了。什么东西啊？王伯党把这包往起一提了，就这个东西。我跟您说，这个东西呀，是瓦岗寨当地的特产，是一种药材。这种药材是补药，是我们邱王爷特意派我们给太师爷送来的。知道太师爷年岁大了，身体欠佳，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让他好好的补养一下身体。哦，补养身体呀、啊，跟你说，太师爷呀，现在正休息，你们得在门口等着，什么时候醒过来，我再给你们送信儿。王伯党那透明白，知道宇文化及府下这些门艺们没什么好东西，也都属于那种小贪官污吏，无利不起早，没钱不动弹。王伯党一伸手就掏出十两银子来。管家，求您给往里通禀一声，看看太师爷醒了没有。要醒了的话呢，这个东西会及时送给他。我们邱王爷说了，这个东西必须亲自交到太师的手中。说着话，把这十两银子就递过来了。十两银子一递过来，这丁四儿把银子接到手里边，马上脸上这个肉竖纹就改成横纹了，这嘴也咧开了，会笑了。牙也出来了，说明他长得挺齐全。他把这银子往兜里揣，哎呀，那好吧，那你们三个就在这等一会儿，我上里边瞧一瞧。王伯党说，这样吧，您看看太师要醒了的话，您就出来，我们把这东西就交给您，您交到太师手里，我们就算是呢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好不好？行啊。这丁四儿进去了。其实啊，这于文化及根本就没休息，没睡觉，在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看书品茶呢。丁四儿进来之后，一见于文化及，启禀太师爷，瓦岗寨前线上那昌平王邱瑞派来三个人给您送来一份礼，在大门外头呢，不知道您让他们见不让他们见。于文化及一听，自从自己的儿子于文成龙跟这昌平王邱瑞上瓦岗山前线去了之后，一直也没有消息来呀。可今天听到说瓦岗山前线来人了，于文化及很想了解知道瓦岗山前线的战争情况。好吧，既然如此，让他们进来吧。哎，好嘞。这丁四儿转身就又出去了，来到大门一里。太师爷说了，让你们三个人随我进去。王伯党说，这样吧，我们还有另外两件事啊，赶着要办，办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得回去，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我们来这儿没有别的事儿，也不打扰太师爷了。至于说瓦岗山上前线的军情，这黄包袱里边的有封信，上面都写着的，太师爷一看也就明白了，这包啊就交给您，您可必须亲手交给太师爷啊。说着话，王伯党又掏出十两银子，拜托了，塞到丁四儿手里头。丁四儿把这十两银子接过来一掂喽，心想，哎呦，这瓦岗山前线来的这些人真大方啊，啊，传一回信给一份钱的、啊、哎呦，我也多传两份，我不是就发大财了、哎、那好，那你们不进去了，我不进去了。

0: 我说啊，我得问问您贵姓啊？您叫什么名字？王伯当说：“我呀，我姓包。”
1: 哦，
0: 您姓包，您台福怎么称？
1: 单字名桑，扶桑的桑。
0: 哦，您叫包桑。
1: 哦，我明白了。
0: 王伯当说：“拜托了。”说着话，把这个黄布包袱就交给这丁四了。丁四提溜这包袱，颠颠的就进来了。王伯当领着上怀珠、丁天庆转身走了。丁四进来之后，就把这黄布包袱往这桌子上一放。余文化及看了看他，人呢？
1: 哎，他们没进来。他们说还有两件事啊要办，说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同时，他们说前线上的军事情况都在那信里边写着呢。这黄布包袱里边有封信，小人我没敢打开。太师爷，您自个儿打开看得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儿。余文化及伸手就把这黄布包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果然浮皮放着一封信。把这信拿过来，抽出信瓤来，打开信纸一看，这信纸上是昌平王邱瑞的口气，拜上余文化及。信上大致就这么写的，说是呢，我们到在瓦岗山前线之后，连连得胜，令公子余文成龙走马取了金梯关，头一阵是连胜三阵，战局大吉。瓦岗山这个地方，闻听说盛产一种药，叫兔脑丸，补阴壮阳，所以特意奉上一剂药品，请太师爷品尝。一是您身体康健，下面落款是昌平王邱瑞。看完这个信，余文化及自个儿心里边暗暗的有几分得意。为什么？余文化及心里想啊，邱瑞，在朝纲之中，我们两个是冰火不通炉，在皇帝的面前，你经常背地里讲我的坏话，皇上把这话都告诉我了。所以这回我让你上瓦岗山，让你尝尝这滋味。你那么大岁数，让你带领10万人马去剿灭贼寇，大概你也知道我的厉害了。哈哈，给我送这么一份礼，给我写这么一封信，这就说明要和我拉近距离。早要这样的话，你邱瑞何必这么大岁数带兵出征呢？好，接着把这盒打开了，打开这盒掀开盖一看，里边有层纸儿，这纸上写着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咦，余文化就心想，他还真知道我这有点气管炎，一到冬天就犯病，老咳嗽，一直没治好。再者说了，他这上面写着还补阴壮阳，他也知道老夫年事已高，府中妻妾甚多，年龄到此，多有力不从心之处啊！给我弄点补药啊，也是用得着的啊！兔脑丸，兔脑丸，为什么叫兔脑丸呢？可能当地有很多山上的野兔子，这种药材是用野兔子的兔脑配制而成。看完了这单子之后，他就把这里边的套盒打开了。套盒打开之后，一看这有是布包，打开布包一层又是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最后是油布包。把这油布打开一看，露出头发来了。余文化及当时一震，这不是一脑袋吗？当他把这个人头提起来转过来一看，这是他儿子余文成龙啊。余文化及当时就觉得自个儿这脑袋嗡的一声。丁四，这门一丁四在旁边一直站着，在那看着呢。这丁四一看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完了之后，又打里边滴了出一脑袋来，这小子吓得浑身酥的一下子都麻了，就哆嗦了。是在送这些东西的人现在哪里？他门口了，他可能是要走。
1: 快让他们进来，那大概走了。于文化起站起身来，跟着丁次就走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再往外一看，人迹皆无。他叫什么名字？他姓包，叫包桑。于文化起啪一个嘴巴，给丁次这一个嘴巴把丁次都打懵了。太师，你怎么打我？无用的东西，他这个名字叫化名，什么包桑，分明是给我报丧。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哎，每天一大堆工作等着做，真累啊。
1: 老婆一天有事没事叨个没完，好烦啊。
2: 心情不好，讲个故事让你们听听。古时候，有位老婆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盐，二儿子卖伞。雨天的时候，老婆婆愁啊，愁大儿子晒不了盐；晴天的时候，老婆婆还愁，愁二儿子卖不出伞。后来，好心的邻居劝他调个个儿想想，雨天二儿子可以多卖几把伞，晴天呢，大儿子可以多晒好些盐。这么一想，老婆婆果然开心起来，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的了。
3: 咦，这么一想，我们真的觉得心情好多了。
4: 凡事多往好处想，心灵自然充满阳光。
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

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小红。
1: 爷爷，我要看动画片。
0: 嗯。
1: 哎，别吵了，别吵了，我要看电视剧。
0: 吵什么吵什么？看新闻。
1: 动画片。
0: 看新闻，看新闻。
1: 电视剧。
2: 你们看吧，我走了。
3: 快乐的生活，让我们和老人共同分享。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相爷，你哪知我的苦情啊？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阎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车接与尊贤母亲忙，微臣这贪念怎么见？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臣都与我白首，今天伯父多过臣，我是舍了。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气息。
0: 好嘛。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周山、魏余姚、余顺演出的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选段。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璀璨夜空中，黄梅戏《牛郎织女》犹如一颗独特的星辰，以其质朴的唱腔、生动的表演和深厚的民间基础熠熠生辉。而黄梅戏也以其山野吹来的风一般的清新魅力，将那个流传千年的银河爱情故事演绎的是格外动人。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由黄梅戏演员魏余姚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的选段《天宫岁月多凄清》，由魏余姚扮演织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魏余姚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的选段《天宫岁月》。上个世纪的1963年，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上映，严凤英和黄宗毅的精湛表演，让这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在荧幕上鲜活跃动，深深烙印在观众们的记忆深处。时光流转，黄梅戏舞台上新秀辈出，而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却从未落幕，继续讲述着爱情的美好与纯粹。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选段《果然喜从天上降》，由魏余姚扮演织女，周山扮演牛郎。

牛郎织女是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故事优美凄婉，情节真挚感人，家喻户晓，传唱久远。剧中一些黄梅戏特有的彩腔唱法的运用，将牛郎织女夫妻二人离别时的哀婉与重逢的喜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抒情张力。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周山和魏余姚演出的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选段，架上雷雷悬瓜果，和三年日月浓如酒。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的选段。作为黄梅戏的保留剧目，牛郎织女以及乡土气息浓郁的表演传递着普世价值。在黄梅戏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中，它既有挑水的农耕生活的细节，又有飞天的浪漫想象，在机房和天庭的场景转换间完成了对故事的精美演绎。现如今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重新排演黄梅戏牛郎织女，通过光影技术强化了天人对峙，使其成为跨越时代的爱情寓言，也使得该剧更加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视角，为经典剧目的流传画上了新时代的标签。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二家贤风流才子。二家贤当地也称为两家贤或者是大五音，它主要流行在山东省的西部、河南的东部和北部、江苏的北部以及我们安徽的北部。因为二家弦的伴奏乐器四胡，它是以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来进行演奏，所以在皖北地区当地的群众就称它为两家弦、二家弦、大五音等等。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傅宏伟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

0: 琴声花亭前哎，你要小心伺候了。
1: 母亲受苦。
2: 妈，不中，不中，谁都能点，就不能点秋香。我爹都有八个老婆，我咋不能有俩嘞？
3: 不。

0: 了，得罪了。请问大姐芳名？
1: 我叫春秋，
2: 是春天的春，半截的秋。
0: 请问大姐芳龄几何？
2: 27了。
0: 啊，27了。

0: 我这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1: 哎，你再看看我这风度，
0: 你再看看我这线条，
1: 哎呀，怎么样啊？
2: 大姐，请便吧，请便吧。
1: 咋了？还是没相中？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吃了这个包子可没这个馅儿。你相不中啊？有人相中，我可走了啊。那点儿还有人等我约会呢。没见过这，没相中。

0: 罪了，得罪了。
1: 啊，唐太祖，点哪，点哪，
0: 遵命啊。

0: 爹，他掉楼玻璃，他掉楼玻璃。
1: 蠢材，下山。
0: 他掉。嗯。哎，掉的是马，掉的是马。
1: 村长，下去。啊，康太子，你掉的到底是哪一个呀？
2: 他掉的是秋香。
3: 正是秋香。
1: 好，且慢，要想点得秋香，需作诗一首。
3: 如此，笔墨伺候了。
1: 好，笔墨伺候。

0: 号无爱求降，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1: 对，我爱求降。
2: 哎，好好好好好好，秋香乃是老夫的义女，你就是我华府的乘龙快婿，老夫择日与你二人完婚就是。
1: 多谢太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二家贤风流才子》，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傅宏伟主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